0: 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王春玲老师。王老师好。王老师好。好，那我们稍后再来连线王春玲老师，接下来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2: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3，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4: 大家好，我是杨。
1: 那首先呢，继续来为您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继续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王春玲老师。王老师好。
5: 主持人好。
1: 哎，王老师，今天早间的出门感觉有一些轻雾的天气。首先，您对今天整个一天的天气走势给我们做一个研判。
5: 哎，好的，主持人啊，您刚才说的对啊，今天早晨确实是能见度整体比较差，尤其是这个东南部地区，最小能见度只有1公里左右。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咱们早高峰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但是呢，也不用担心，随着这个白天气温逐步回升，雾气就会慢慢消散，能见度也会逐步好转。白天出行的视线会恢复良好。气温方面呢，今天的气温跟昨天整体是差不多的。昨天的最高气温26.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8摄氏度。不过这里也是需要重点提醒一下，今天后半夜能见度会再次转差，跟昨天差不多，所以咱们夜间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另外王老师，预报也显示啊，从周日到下周一会有小雨的天气，有关于这场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5: 哎，好的，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也是正确的啊，确实。那紧接着这个未来几天啊，咱们北京的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11日，也就是您刚才说的明天，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从明天的后半夜一直到12日白天，会有零星小雨。那零星小雨呢，咱一听就知道这个雨量是不大的。但是接着呢，就是冷空气会扩散南下。13日白天，也就是下周二，会有一个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呢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虽然这个雨量不大啦，但是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那13日这个气温会出现一个阶梯式的下滑，最高气温从24度左右会下滑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会降到8度左右。整体来看，降温幅度还是比较突出的，昼夜寒凉感会明显加重。但是好消息呢是，下个周这个冷空气结束以后，天气会逐渐回归平稳，整体是。

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的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还有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议评审，共有79位见义勇为的勇士获得了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1: 最后来关注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随着抢七最后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躺倒在地，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庆祝他满24岁后的首场比赛胜利。9号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的决赛当中，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重返中网的四强。
0: 另外呢，10月9号晚 WTT 中国大满贯2026结束了混双的比赛，首冠诞生，韩国总和林中勋、申玉斌拿下了最终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1: 好，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早间呢，说一说新就业群体。如果您是新就业群体，或者如果您真的是也之前参与过这些工作的话，可以来说一说有哪些担忧的事情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
0: 今天的早高峰比较特别，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呢是一个工作日哈，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个是公交专用道，工作日不可以行驶的公交专用道呢，大家呢就不要再上去了，
1: 对，不能走。
0: 对，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早上起来呢，事故还是有点多的哈，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我们看到东五环平房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您注意避让。平时呢在这个时段平房桥南向北的就非常的堵，所以呢这一定要加剧了这个方向的拥堵的状况，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东五环平房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1: 有关于新就业群体，您最担心的事儿是什么呢？8587说了，说早年间呀，网约车和送餐靠多劳多得、勤奋就能增收。如今呀，平台算法限定单日收入上限了，收的这个快达标之后，只派低价短单，平台的抽成也比较高。部分乘客呀，还有这种无故投诉，还能领券。这个行业有些生态畸形，迫使有些小哥啊冒险违规赶单。虽然出台了这个红绿灯等候不计时的政策，但是收效甚微啊。所谓人工智能服务于人，他觉得呀有点不太敢苟同。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首先咱们说这个红绿灯等灯这个事儿啊，确实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这红绿灯等灯它只是一个政策规定，但至于人等不等，我觉得这可能也涉及到这个对于交通安全的认知方面了，这是一个多方位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友贺静说的就特别的好，他说我其实觉得如果是我是新就业群体的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卷。就这个卷，我觉得其实就是比如说大家为了多一些收入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平台呢，也确实在这方面呢，还要更多的一些保障，然后呢，大家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1: 是，
0: 在这方面，其实确实在这份权益清单当中呢，有几条跟大家的日子贴的是特别的近哈。您比如说休息啊，没有好好的休息的话，大家现在确实在这方面来讲呢，越来越重视了。
1: 对，
0: 休息连续工作4个小时，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当然，这个肯定要有最后有一个具体的怎么样去落实啊。这个提法能提出来，但是你最后这个细则怎么样去落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各个平台需要拿出一些办法。
1: 对，你比如说外卖平台的话，你不可能统一休息啊，你统一休息，这配送行业就瘫痪了。那你这个灵活休息如何去休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也得利用咱们这种算法来去计算出这个休息轮休的这种方式啊。休息方面还有报酬方面，报酬呢也要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的合理成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按约定周期提取报酬，企业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手续费
0: 啊。就提取报酬你不能收取手续费，对吧？人家该上税的上税，该怎么样的怎么样，是吧？
1: 是。另外就是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其实你比如对于一些行业，外卖也好，这个包括网约车也好，它其实是按订单量来算的。那你这个工资标准的话，你是以时薪来计算的，还是以月薪来计算，还是按以接单量来计算，这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标准的。
0: 对，就我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保障办法哈，现在是征求意见稿，
1: 对，
0: 推出以后呢，大家肯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后呢要制定一些细则，
1: 有讨论，
0: 对，然后要才可以具体去来实施嘛。包括这个节假日，企业呢应当在法定节假日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合理报酬。其实在这方面我还真是有一感受。我11打车的时候

0: 时候呢，打了两次车，都是网约车。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啊，中秋的时候我打网约车，对，我想起来，中秋打网约车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打了两次车，然后第一个司机呢，因为正好中秋那天特别的堵，
1: 中秋那天特别啊，那可能都出去玩去了，
0: 特别的堵，早上起来，而且呢，事故特别多
1: 啊，
0: 有些地方都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真的，就比如你平时可能大概不堵车40分钟的路程，那天你能开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能堵成那样，
1: 那是够堵的。
0: 对，然后那个司机呢，我看车还挺干净的，我说您不经常拉活，他说我真的不经常拉活，我今天为什么出来呢？就因为这个平台啊，它有叫什么？免抽成的那个佣免抽那个佣金
1: 哦，就今天不收佣金了，那就属于是中秋节的保障是吧？
0: 对，他说但是呢，那个我怎么拉到现在我才拉了30块钱呢？
1: 接不着单吗？
0: 不是，就我在车上，他能看到他实时拉了多少钱吗？
1: 哦，就是他今天出来跑单，
0: 就这一趟活多少钱吗？
1: 哦，
0: 就他感觉还是好像有点抽了佣金的感觉，
1: 还是抽了
0: 哦。我说是吗？我说那好像是差距还是挺大的哈，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到对这到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哈。
1: 哦，
0: 后来过了两天呢，哎，就是那个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第二天我又打车，然后我就跟那个司机我就聊
1: 啊，
0: 哎，我说你看我之前碰到这么一司机，然后呢，这司机说，哎呀，你知道吗？他这个就是免佣金哈，免佣金，他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范围的限制，就比如说你在城区当中，就是比如说你要在二环以里、三环以里，可能是怎么跑，他可能是免，但是呢，你要是跑到五环以外了，就是您这句就不在人家范围以内的话，
1: 他就收佣金了。
0: 这人还是有佣金的
1: 哦，
0: 就大概有这个，就是反正我就觉得
1: 有福利，但是福的不多。
0: 就是反正之前出来那朋友吧，我觉得确实就是不经常拉，所以呢，他也没闹那么明白。一天啊，那行我就出来吧。
1: 他可能是
0: 也不带往后
1: 开车是这闲带着赚一赚钱，主要是为了想开车。
0: 但是确实是给堵得够呛，所以我就觉得刚才我们之前哈也提到了，就是平台的这个算法哈，特别说到了就是算法取中的原则，就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要解释算法的基本原理，
1: 你得讲清楚啊，
0: 基本原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临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
1: 是。
0: 那有的人可能理解，有人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理解这。
1: 哎，原来我看过他们那个，比如说接单那些东西，也存在着一些这种小字儿文化。你比如说，对于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特别重要的福利保障，你不能以小字的形式把那些比如说五环内五环外你给他写在里头，你还是要以重点标明醒目的方式告知住。你想，本身就是大家都在路上开车，哪有时间去翻你那些小字儿去，你可把这重要信息啊提前，再一个呢就是放大，你别弄那小字儿，那都看不见，那当然不知道，是吧？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插播一条路况，丹丹姐说我要插播一条路况：西四环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丰北桥刚刚上桥的位置，在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俩司机呢点着手机在商量着什么，也不放三角警示牌啊，就不放警告标志，后面的车呢注意一下啊，谢谢您的提醒。那另外呢，宋先生也插播一条路况：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40分钟没动了，有在前面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
1: 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继续上升，7.07，中度拥堵，二环内已经达到了8.0，是严重拥堵啊。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路面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北三环太阳宫桥东向西的内侧车道事故，富士路晋元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发生，莲石东路莲芳桥西向东的主路中间车道事故。另外，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因为受到这个车辆超高卡桥的影响，继续是影响着后方车辆的通行，建议后方车辆提前绕行此路段，南四环刘湘桥的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另外再来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南向北，阜成门桥北的北向南，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苏州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到定慧桥南向北，南沙窝桥到丰北桥的北向南，还有西五环八角桥到晋元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回来，8:19，一路畅通正在继续，我是雨佩。
1: 今天我们说说，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的话呢，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哈？大家呢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同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
0: 彬彬有礼说了，我休息的时候就坐网约车呀，确实有些不合法的地方啊，这个时候是算法不合理，他应该是这么说。还有各种切单子，这都是关于专业术语啊，平台之间互相卖那种好单子，而且平台呢会让乘客多加钱，但是多加的钱呀也到不了司机手里头
1: 啊，
0: 到哪儿他说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啊遇到这个乘客，比如说和司机产生纠纷了，比如说还有骂司机的，还有说做司机啊觉得里外里都不讨好，平台也处罚你，司机这个乘客也吐槽你，还投诉你，所以呢钱还拿不到自己手里头，觉得特别冤的话。
1: 你看这其实做服务行业真的是，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是吧，
0: 是
1: 大家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画出心中的彩虹就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啊，然后呢把他接的这个单子呢给我们截了一张图
0: 哦
1: 啊，他是买的什么，就是想单单免佣
0: 哦，这是
1: 但是他是好像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0: 哦
1: 啊，单单免佣，
0: 它还是有有效期时间限制的。他的意思是说，他这个免佣金确实是分时段和接单区域，他说你得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区域里接到订单，
1: 是吧，
0: 才能免单。
1: 而且订单的类型也有规定，比如说仅特惠单才可以，
0: 特惠单
1: 你必须接特惠单才可以，
0: 而且他还有试用的时间，就是8:00到晚上16:59
1: 哦，就是有很多的，所以大家，我这字儿当然人都一边大，
0: 订单要求
1: 你得看清楚了。
0: 你看他这个订单写着，订单要求起点要求在门头沟区，哦、也就是说，是不是出了
1: 哦、
0: 订单要求，也就是他这一单可能还有具体的订单的需求，
1: 没有啊？他这个订单要求啊，订单要求实单，你看他订单起点要求在石景山区也有
0: 哦。哦，就是不一样是吧？
1: 也有啊、嗯，
0: 哦，
1: 也有。
0: 你看，就我如果比如说我要干网约车的话，我看到这个页面呀、啊，我自己就是懵的，就是你不知道
1: 你
0: 到底想
1: 你是懵的吧？
0: 你到底想有哪些权益对吧？你看它的优惠规则，它都用这个深黄色标注了，单单免佣，你看起来挺高兴的吧？但是下面又出了很多，你比如说又说什么实单，订单起点要求在门头沟，那订单类型还有什么仅特惠单？你比如说你平时如果都不经常打车，突然去干这个网约车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所以我那天打车的时候，那大哥就真是没看，就只看到那个免佣金，然后就上路了。
0: 他估计也不
1: 了解，他就出来了。
0: 而且你看他这个地图，就刚才咱们这听不懂吗，他底下发的这个地图下面、还有规则说明，
1: 对，
0: 估计后面还有浪当浪当长的一段字儿。你不仔细研究研究啊，你可能你还真不好干这个事儿。
1: 真是这样哈，所以画出心中彩虹说了，这个他必须得有这些要求哈，你才可以接到这种免佣金的单子。
0: 是
1: 啊，绿回忆说了，我外卖、网约车我都跑过。正常的话呢，我每小时平均能挣20块钱。
0: 一个小时的时薪是20多块钱，
1: 就是他自己啊
0: 啊、那这可能还得是不是也不包含比如电费或者油费？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都跑了以后
0: 啊、跑了之后20块钱，
1: 一个小时可能下来是差不多是这个收入吧。
0: 是
1: 啊，
0: 也不知道这个价格对于网约平台是一个什么标准，大家可以说一说、
1: Emily 说了，我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越到节假日呢单越少，单价呢越低，我的单金呢、就是越来越廉价的人力成本、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会存在一些

矛盾哈。平台要求提供优质服务，可是呢又拼命的压低司机的收入啊，而且呢会造成这种司乘的纠纷啊。他说我原来呢是一个乙方公司的负责人，对待甲方的时候啊，我都得供着。

0: 是心态已经开始有点崩溃了。那天我也是碰到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呢他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在开车的时候，那天上来两位女士，然后呢一位男士
1: 啊，三个
0: 乘客啊，一块打车。然后呢那个女士说，哎，说中间要停一下，然后呢她要上去取个东西，然后呢再下来，然后再接着走。然后呢这个司机呢就说我呢，就是他说您看我说话也细声细气的吧，就很平和啊，情绪很稳定啊。然后他说，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啊，那这样您稍微快一点。
1: 嗯，
0: 我觉得这话你怎么听，就是如果说没有这心的人吧，他肯定人家就不会说了，对吧？人家肯定想给你停，人家肯定就是，我是觉得不会很冲的说出来，这么短的一句话，你说怎么冲啊？
1: 哦，然后呢是？
0: 说然后呢，后面那女士就不干了啊！后面那个女士就不干了，你凭什么提醒我呀？你为什么要跟我这么说呀？
1: 这看来也是网约行业一个经典的这个纠纷点，
0: 这是个点吗？就
1: 是个点。
0: 我说呢，您提醒一句，就是我，比如说。我觉得真的就很正常啊，你提醒一句，咱平时是吧，朋友之间可能我等你，哎，快点啊，
1: 你快点，
0: 啊，
1: 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被冒犯了
0: 啊，这个提醒是冒犯吗？
1: 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挺多这样的事情，
0: 是吗？
1: 就比如说作为司机来讲
0: 啊，
1: 就作为乘客来讲啊，有的乘客他不愿意被网约车司机打电话，他就希望就是说，我这不是写了吗？您等5分钟以内我迟到你再给我打电话，你为什么非得要给我打电话？有的乘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导致后来有一些网约车司机啊不敢打电话了，就在那等着。但是有的时候呢又出现一种新的情况，你在那等着吧，有的乘客呢站的位置不对，你不和他沟通，反而乘客会抱怨你说你没有电话呀，你不能给我打个电话，所以这个很为难，这个边界感在哪儿？对于好多网约车司机他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只要接到投诉了，你作为司机你就要去处理，你可能就要去罚钱，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天大的打击了呀。
0: 因为你说这事儿我能理解在哪儿，就是说人和人的边界感确实是不一样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我是觉得在这方面有差异可以，但是呢他得有一个基本底线。
1: 哎，对
0: 是吧，人要人给你打一个电话呢，不管人家态度好不好啊，或者您听着态度好不好，因为有人说话他不见得是吧，咱自己家有人还说呢，就这个好话不会好说，
1: 是
0: 吧，但是在打一电话，如果你已经下楼了啊，我下楼您稍等就完了。
1: 一句话的事儿，
0: 对，
1: 何苦要这么着纠缠于一句话？
0: 然后你自己还得想半天这事儿。你看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就是你自己，就是搞得自己心态，我觉得比别人催你一下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要还要来得更恶劣。
1: 是，所以这几年也出了一个，就是对于乘客的类似于这种打分，比如司机也可以拉黑乘客。但是呢，对于这个方式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更完善的形式？因为这确实也是对网约车司机的一种保护，这是双向的嘛。你乘客可以对司机打分，那司机是不是也能够对乘客进行打分？这样的话，我觉得双向的保障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服务行业，在这未来这个服务的水平会更高。
0: 对对对，当然我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一定要休息这件事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哈。你看这个队服说了。网约车司机拉客人，有的很疲惫，晚上9点多我打了一辆网约车司机的车，中途闭眼快睡着了2-3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我也遇到过。
0: 遇到过？
1: 我还都遇到的不是晚上，就是中午下午的时段最容易睡着。
0: 我跟你说，我开着开着他给我来一闪身步的都有，真的。
1: 然后你就狗熊哆嗦毛。
0: 不是问题，我跟你说，我在车上我还属于那种不爱跟人聊天和说话的那种。
1: 哦，
0: 所以他就闪了一下身了，
1: 那不行啊，
0: 我就这样轻咳了一下，因为我确实也吓我一跳。但是我还真是，就他快睡着，我还真挺有边界感，就是他都快睡着了吧，我都不提醒的。但我确实没
1: 睡。这不行啊，杨哥，你说该提醒得提醒。原来我就是
0: 我真不爱提醒，我还真是不爱提醒。我觉得你一开车，你不知道不能睡着吗？我自己也开车，
1: 不用那么直接，你可以跟他聊。
0: 我是觉得我如果提醒他睡着了吧。有点冒犯的，但是 这事儿确实很危险啊。
1: 这不冒犯，你可以切换一个视角。我之前就有过，我跟他我就聊从电视剧，然后呢聊到现在的这个职业，再聊到一些
0: 我来不了方面这我跟你说这事儿我真来不了。
1: 但是你说这确实也对，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他困呀，他是真困，
0: 他是真困。
1: 你跟他聊什么，他都
0: 没用，
1: 没用，
0: 没用。就跟你说，他自己掐自己大腿都没用。
1: 他甚至会更困。
0: 对，
1: 所以就发现直来直去最好。你就直接跟他说，你靠边， 要不我开。
0: 我不，你要不靠边，还是我下去吧。我开他的车，我估计也不合法。

0: 白，
1: 是吧？我开一辆网约车估计也不合法。
0: 是，对，你也你
1: 能、这个、不能随便谁都开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
0: 你这个万一你没驾照呢，对吧？人家也不敢给你开、
1: 啊。哎，反正我也确实碰到过这样，所以休息很重要啊。在这个规定当中就明确了，连续工作4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啊。
0: 是，西蒙说了，作为乘客，想借助今天这个话题和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专车上的水啊，其实是司机自己掏钱买的。
1: 哦，是吗？
0: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是自己掏钱买的。
1: 我确实从来不喝，
0: 我也不喝。
1: 嗯，
0: 他接着说了，说和司机聊天的时候，经常得知有浪费的现象
1: 啊、哦，对，
0: 所以这里呼吁大家，喝不了，大家可以拿走，避免浪费，谢谢大家。
1: 我觉得这点不是说在网约车上，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0: 嗯，
1: 我有一次去吃早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不知道那大哥为什么要聊这个事儿啊、嗯。他确实就是种地的，然后呢，吃完早点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你知道吗？就不是跟我说啊，跟那服务员说。
0: 嗯”
1: 他说我看不了那个浪费粮食的，你要说你那个菜剩下点哈、
0: 嗯，
1: 我能接受
0: 啊、哦，
1: 但是浪费一粒米我都接受不了。
0: 但因为他是种地嘛，对吧？他就是有这个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这种感觉。
1: 对，他就对于这个浪费这个粮食这件事儿，就是我就说的特别语重心长。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0: 一粒米都不行，
1: 我觉得特别警醒，因为咱们从幼儿园开始。真的是，我们是从幼儿园开始，比哪个小朋友
0: 吃得干净，
1: 吃得干净。
0: 嗯，
1: 那个碗里，别说碗里，那勺上一粒米都不能有。
0: 嗯、
1: 而且你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自豪的事情。
0: 嗯、
1: 同时呢，它也是跟随你一辈子的特别好的
0: 一个品质、啊，
1: 一个品质。
0: 嗯，
1: 惜福，对吧？珍惜福分
0: 哦，
1: 也是真的，就是人
0: 惜福，
1: 对吧？惜福，我觉得你再往上点就是惜福。哎，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0: 对，
1: 水也是，对吧？水咱们更得应该珍惜了。
0: 是，
1: 有人还喝不上水呢，喝不上干净水的人还有很多，对吧？是，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不管在哪儿，反正我就是比如跟人开会啊，
0: 嗯、
1: 我一般会带一杯子，
0: 嗯、
1: 但是如果说那个哪天没带杯子或者怎么着的，我说我要喝个这个矿泉水，喝完以后哪怕剩一点，我都揣包里，我都拿走，
0: 嗯、
1: 不沉。
0: 哎，那天啊，我坐飞机下来，我还真是因为打不着车，叫了一个专车、
1: 嗯，
0: 专车那个价格还挺便宜的，然后就坐了一个专车，专车上居然备了一瓶这个零度的无糖可乐。
1: 呦喂，这符合你的要求吗？
0: 我当时还想呢，我说现在平台已经开始配可乐了吗？
1: 他是知道要来接我吗？我就直接说呗。
0: 原来是自己买的呀！
1: 啊、
0: 哎呦，真是让我都又多加了几分感动。真好真好，我觉得这个因为确实咱们要说啊，这个行业当中各形各色的人都有，但是你尤其对于一些这种服务意识特别强的司机朋友来讲，那其实一些保障一些这种制度上的福利，那我觉得其实是会让你们这个平台会更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保障确实需要做到位啊。那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我担心的事儿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同时又是工作日啊，早高峰的这个路面压力还是不小的。半点过后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
2: FM 103.9。

0: 五环平房桥南南向北的外侧车道，北三环太阳宫桥东向西的内侧车道，还有富士路金源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发生，莲石东路莲芳桥西向东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车辆超高卡桥，影响了后方车辆的通行，建议后方车辆提前绕行。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悦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8:33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我们先说说，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的话呢，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好，我是杨。
1: 一定要提示今天各位互动的司机朋友啊，您这个把车停到一安全的地方再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有好多挺多网约车司机朋友今天是参与了我们的话题互动。你比如说京城胖哥就说了，我是一个专职的网约车司机，我们平台啊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单单免抽佣，那什么意思？就是
2: 免佣金，
1: 免佣金啊。然后呢，早上6点就出车了。今天实在太堵，到现在啊才拉了80多块钱
2: 哦。
1: 因为他是开专车的嘛，本身可能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些，但是你想从6点到现在也才80多块钱嘛，再加上这么堵车啊，辛苦了，辛苦了。
2: 对，今天因为尾号不限行哈，所以呢，确实出来的车呢比较多，又是一个工作日哈。未授权用户也说，今天的公交车道，因为是工作日，所以呢不能够走啊。
1: 对，
2: 我们再一次提醒您。另外呢9824凹啊，我觉得他真是挺好。他说粮食啊，咱们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有一大哥啊，说这粮食他绝对啊接受不了
1: 哦，
2: 不能浪费一点点啊。他说菜还可以
1: 珍惜，
2: 就是对人家说了，说粮食和菜不同，他的理解呢就是因为粮食啊生长周期长，蔬菜呢1到3个月就行，它可能还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1: 哦。
2: 有的你那个菜可能还烂地里的也有可能的，
1: 是
2: 吧，长得不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家说了一个，我觉得这大哥真的就是说了一底线。
1: 他知道这个种粮食的
2: 不
1: 易呀、
2: 啊、对，
1: 所以
2: 粒粒皆辛苦啊，
1: 这吃饭的时候得珍惜呀、啊、
2: 对。好，我们来看看带升级打怪说了，只要是注册网约车呢，就算你不怎么跑的话呢，保险费用也会上涨。他说我注册了一个网约车，没跑几单，结果呢交保险的时候啊，保费居然上涨了。原来呢，网约车和保险公司的数据呢都是共通的。
1: 所以说还真的是啊。醋溜西红柿丝儿说了，说也是同样路程的活，一直都是30块。结果现在啊，其实有好多人要干这一行，新来的为了赚25块钱就走。随着就业人员越来越多，低价你不干，别人干呀，单价就会越开越低。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所有工人结合起来，我们得共同倡议啊，维护行业价格的健康。

0: 然后一不干你可能就没饭吃，这种恶性循环，打工人的利益就会越来越低。那网约车、外卖这些平台这些特点尤为的突出。
1: 嗯，所以在这方面呢确实需要一个保障哈。因此呢10月8号的时候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就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个意见稿当中的内容哈，有哪些的要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央视主持人康辉的介绍。
2: 那首先就要明确一下哪些人属于新就业形态。

0: 企业制定算法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安全可控的价值导向，企业应当采取措施防止算法歧视，不得在获得任务机会、报酬等方面实施歧视。更重要的是，政府有关部门有权审查评估算法的合理性，督促整改有关问题。根据统计呢，我国目前新就业形态人员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可以说，这个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是要明确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大家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或是发送电子邮件等等这些形式，对这个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您宝贵的意见。
1: 这也是10月8号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那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就业劳动者来讲，那您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网站来提出宝贵的意见。时间有一个月，到11月8号，各位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外卖配送员等等等等新就业这个人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提提意见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新就业群体哈，最担心的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今天确实有很多的从业者呢给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这是没吃过鱼的猫，说了专车的可乐比百岁山价格更有优势。我们刚看完这个广告。
1: 是啊，但是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就今年其实还出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网约车，就是主要说专车那个水啊，说有过期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好像就是在2-3个月之前。那这个其实可能也是透露出来，就是专车司机其实也不容易，如果真的是像我们刚才那位听众说的，那都是自己买了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平台在这方面

0: 我觉得现在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可以用技术手段，其实是可以达到的。
1: 对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既节约，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的一些成本哈。
1: 是，
0: 当然你要说到这个成本的话，你看红的记忆也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平台发的这些优惠券呢，最后都是让司机给承担了。
1: 哦，这
0: 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成本应该是合理分担这个成本，是吧？
1: 哦，那确实是。你看 Ducky 也说了，打车的人有的时候头也大，

0: 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况信息，
3: 8:48，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事故路段，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南向北的主路外侧车道，北三环联想桥东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西三环紫竹桥南向北辅路中间车道，机场高速三元桥进京的外侧车道，南二环开阳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西四环岳各庄南桥北向南的内侧车道，还有富士路晋元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那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建祥桥的进京，马甸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湖光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京沪高速分钟寺桥到十八里店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进京，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把窑的进京，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4: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3: 关注今天早间的奇妙小贴士，我是雨佩。
5: 大家好，我是杨。
3: 那么金秋国内骑行的赛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正在上海崇明进行的环崇明岛女子公路世巡赛，属于国际自盟顶级的女子公路赛事，亮点是职业赛和大众赛事同天举办，3000多名业余骑手参加崔克100的崇明站，普通骑友能和世界顶尖的车手共享赛道。
5: 那么即将开赛的呢，还有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鸣枪。那么今年重磅升级了，推出全新的56公里五隧三桥路线，首次呢开放了中九龙绕道啊。那么骑友呢可以骑行青马呀，还有丁九啊、昂川洲这3座跨海大桥，穿过5条隧道，这些平时都是机动车的快速路，只有在赛事封路的时候呢才能够骑行。那么同一天呢还有 UCI 1.1 级的国际公路赛，17支海外的职业车队同台竞技。西九文化区呢还有单车嘉年华。
3: 那紧接着 UCI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也将会登陆上海，这项百年赛事也是首次来到内地，凯林赛、争先赛轮番上演，金秋时节职业高手和大众爱好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骑行赛场。那么如果你想关注更多有趣的骑行内容，也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5: 好，那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蓄势待发跟开心麻花的这部剧，今年的最后一站密云站，那么即将就是蓄势待发，
3: 蓄势待发开始了，
5: 对，正蓄势待发。那么是10月17号周六晚上的7点半，还有10月18号周日的下午的2点半啊，在密云大剧院呢跟大家来见面。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大麦网或者是在开心麻花小程序呢来搜索蓄势待发啊，在大麦就可以看到了。您可以搜索蓄势待发，蓄势女婿的蓄，看一看我们今年最后的蓄势待发的两场演出。
3: 好，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有关于新就业群体，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啊？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想一想，如果自己要加入到这个行业的话，自己有什么担忧，都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一路畅通的平台。像骆驼就说了，最担心的就是社保方面啊，医保、社保、养老保险啊。北京现在呢，限定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保，仅限北京市户籍才可以。那这一下子呢，就很多人就会有担心，如果医保有中断的话，看病可能会比较麻烦啊。另外呢，他可能也听说了，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未来的政策要推动灵活就业参保在全国落地，减少限制，也说对此啊非常的期盼。另外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司机朋友也发来了留言啊。今天我看网约车司机朋友发来的留言非常的多啊。说到这个缴纳社保啊、五险一金啊，样也说了。现在网约车平台啊，抽这个佣金抽太多了，应该国家层面在这些平台啊，除了运营和维护的必要支出以外，其他收入全部都给外卖小哥和滴滴司机，并且给缴纳五险一金。 这是他的建议。
5: 对，那其实呢，在这方面啊，郑秋以前。

0: 当中呢，其实也提出来了，比如说关于罚款方面哈，罚款呢，企业呢应当合理的设置考核指标，鼓励正向激励，不得滥用罚款，降低等级、封禁账号这种惩罚性的措施。另外呢，也提到了。比如说恶劣天气情况，那不得强制或者是变相的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并且呢，参照国家防暑降温有关规定呢，要发放高温补贴，也体现出温度。在算法上呢，企业呢应当向劳动者呢解释算法的基本原理、影响因素和主要的运行机制，停止派单、封禁账号、数额较大的赔偿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这种决定啊，停止派单、封禁账号、数额较大的赔偿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1: 那么为什么这个要出台这样一个保障呢？其实我们要从这个新就业形态是怎么长出来的来聊起啊。其实新就业形态所谓的新，距离现在可能也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个在2015年的前后啊，平台经济这个词出现了，外卖、网约车还有直播进入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一批不签劳动合同按单拿钱的岗位出现了。那再过了几年，6年之后，2021年的7月份，人社部联合八部门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这次是国家第一次系统回应这个群体的权益问题，这个时间点是2021年的7月份。那时间再过3年，2024年的2月份，人社部又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3份指引，引导平台企业健全用工管理制度。那到了去年2025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了17个省份。那今年的7月1号，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是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展开来，直到10月8号，也就是前几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发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啊，从指导意见到指引再到办法，保障的层级其实是一步一步的再往上走，再往细走啊。
0: 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概括一下，就是以前的这个整个这个办法哈，以前呢是出了事儿再讨论你算不算员工啊，这个事儿争情半天。现在呢是先把底线画好再谈用工形式。那么这中间呢应该说是一整套思路的一个转弯。因此呢咱们现在的新就业群体呢，如果是今后比如说遇到了一些申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劳动者呢对于报酬啊、工时啊、考核啊、封禁账号啊提出异议的，企业呢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回复。这个对企业呢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几年哈，就是这个群体啊，新就业群体呢，它其实新业态这个群体呢，它本身也在变啊。那么今天8400万人里呢，外卖骑手大约是1200万人，这是中央社会工作部和全国总工会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而随着网络主播呀，其实我们今天没有说更多的网络主播哈，因为他们正在睡觉，
1: 刚熬完夜。
0: 有的现在已经上班了。其实现在这个是吧，好像一天感觉
1: 倒班儿，
0: 对，是吧，倒班儿哈。
1: 哎，不是，白天他们一般用 AI，
0: 用 AI 是吧？
1: 到晚上换真人。
0: 对，还有包括一些线上家政啊，还有技能众包啊，这样的一些新业态继续长大。那么将来呢，还会有新的新就业群体冒出来。但咱也说，比如说那个。这个职业技能方面哈，你比如说开车的不能睡觉，我觉得这属于职业技能吧？
1: 那肯定
0: 是吧？刚才有朋友说了，我也遇到过那个睡觉的，这人乐未央说了，之前有一次坐车，那大哥也睡着了啊。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要说的就是那个，我们下个时段吧，我们说说您，您也可以说说您遇到那个职业技能可能有点问题的。
1: 对，我觉得不光是网约车平台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新就业群体其实现在这个
0: 也有点参差不齐，
1: 对，而且这个行业面其实也在扩大，
0: 对，
1: 在变得更广泛。如果您觉得拿不准，说我这算不算新就业群体，您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大家给你讲一个，
1: 行，那咱留个扣子啊，9点回来之后继续聊。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北京时间可以在播歌和广告的时段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啊。

0: 况预报。
1: 九点整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从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来看，相较于八点半是有所回落。目前全路网是6.62，中度拥堵；二环内是7.21，也是中度拥堵。那再来关注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蔡胡营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

0: 后车多，队尾是接近了立法桥。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北段北向南，东三环的全线南向北，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东四环方面，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四方桥到十八里店北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环铁桥到七棵树桥南北双向，化工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适宜大家的交通出行。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6858-685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基础污染物浓度较高，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在洗车方面，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有零星小雨，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9:03，早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2: 啊，你说到这个新就业群体呢，今天其实网约车司机我觉得是吧、
1: 占大多数。
2: 对对对，跟咱们互动是最多的。
1: 对，
2: 外卖小哥确实我觉得今天好像应该没有外卖小哥啊。
1: 是送餐的。
2: 送餐
1: 高峰啊，这是。
2: 啊，早餐现在我跟你说真的很多人不愿意自己亲自去吃早餐。
1: 另外你看这个。
2: 要送是吧、
1: 还有就是网络主播，咱们刚才说的。
2: 对。
1: 这现在可能补觉的，
2: 对、
1: AI 的 AI， 还有一个就是线上家政
2: 啊、你说的这个线上家政，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他的一个案例
1: 啊，
2: 说这个线上家政啊，确实大家得擦亮眼睛，因为那个平台呢，其实那个平台还是个大平台，不是一个小平台
1: 哦，
2: 对，就觉得还是有保障嘛。然后呢，他自己就买了一个配件是家里的那个马桶稍微有一点点，不是外面漏水，是里面可能有点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可能有点问题了。
1: 哦，
2: 然后呢，就买了一个整个的，就是里面的马桶的那个配件
1: 哦，
2: 啊，冲水式的马桶。然后呢，买完配件以后呢，说那我就找一个人来帮我安吧，这个安装是比较的。

0: 啊，那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朋友呢，他也付费了，在中间的安装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这个安装的师傅就跟他说啊，说你这个配件是可以的，他说但是呢，我跟你说啊，这两个垫儿不用安了啊，你直接就不用安了啊，没问题，这反正拧半天没拧上，就说不用安了。
1: 哦，他技术不行。
0: 然后呢，就直接那我们咱也不懂啊，那朋友不懂，那
1: 听他的呗，
0: 就这么着吧，就把那俩配件就给拿出来了，就给安上了。安上了以后呢，当时
1: 那怎么还贵了呢？他就是没安上俩配件，结果还贵了那么多，这是为
0: 什么？也就是你这个复杂啊，因为可能当初比如说，他说这60块钱是只安这一部分的，
1: 得加点钱，
0: 但是你要整个的这一部分呢，那就得是300块钱了。
1: 哦，
0: 啊，对，然后呢说那行吧，就这么着吧。结果呢试了试，确实是不漏水了，啊，但是走了以后哈，你就会发现下面就不断的。因为你一天可能比如冲个14、18次马桶是有可能的吧，他就开始
1: 吃坏肚子了，这是。
0: 然后呢，不，他就开始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能的。
0: 然后呢，他下面就开始，他就下面就开始漏了。
1: 嗯，哦，
0: 他
1: 没修好啊，这
0: 他就开始漏了。结果呢，关键是这朋友呢也是。

0: 反正也还行，下面垫一毛巾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哎，一看，说又给修了修，又给修了修，
1: 收钱了吗？
0: 啊，没收钱，
1: 哦、没
0: 收钱，
1: 哦，那还行、
0: 啊。然后走了以后呢，还是没修好，
1: 嘿，还没修好，
0: 因为他没那俩配件。
1: 那你就还得花钱，你还得买配件去，对吧？
0: 因为没俩配件。也不最后这个朋友呢还专门真的又单买了俩配件，然后呢自己给修好了。
1: 哇，
0: 就是逼得自己都会修这个马桶了，但是也学习到了一项技能，
1: 花了360块钱让自己发现自己还有这能力。
0: 稍显呢这位朋友稍微有点不太平衡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让我再多花了，就是你要多少钱对吧，我也认可你的劳动，
1: 嗯，
0: 我也付出了。最后呢您是这个技术不精，
1: 真是
0: 安不上的就说这不用了，
1: 嗯，
0: 对吧，你因为人家顾客不了解，那我该买什么买什么，人家该送什么送什么。就是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也觉得是，就是确实在这个家政的这个选择上来讲还确实是。
1: 哎，说到这个，其实让我也想到了现在的很多比如装修行业包括一些安装行业是存在一些也不能说问题吧，就是现在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买一个防盗门或者买一个水池子啊，买完之后呢这个平台有的时候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安装师傅的
0: 啊，
1: 他需要再给你去一些什么某多多呀，就那种平台上再给你找一个师傅过来。那这个中间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安装的标准，你这个工艺的安装标准，
0: 哎，你说这个对，
1: 和你这个平台师傅对于他安装的认知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之前自己亲身就经历的过现象，比如说安装这个水池子的时候，有的师傅就会说你这个肯定固定不了，就需要涉及到单加钱的问题
0: 啊，
1: 你可能第一次装你真是没有经验，你可能就把这个钱就交了，你以为是给到商家，但其实商家也并不知道。
0: 对，
1: 你假如说你真的装了师傅给你的这个配件出了问题之后，商家是不会给你赔偿的，因为这个是平台，是这个第三方平台安装平台
0: 的
1: 问题。但是师傅又会说了，这个东西跟他可能也没有关系，我只是给你安好了，那他会怪罪于是这是商家的问题，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扯皮的现象。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涉及到一些新就业群体或者说是一些第三方平台存在的这样一些壁垒或者 bug。
0: 而且包括跟我们现在的就是一个合理利润，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啊就是一个家具，因为家具安装其实是很专业的，
1: 嗯，对，
0: 以前呢就是这些家具厂商呢他们都是线下店，没有什么线上店，甚至大家觉得在线上去买家具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情，
1: 嗯，对啊。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家具店都会有线上平台的销售，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都会有线上平台的销售，
1: 还有 AI 客服，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方面呢，这也是随着这个咱们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嘛，然后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有一次我也是就买完了一个家具以后吧，就是他这个特别好，就是安装的师傅，他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具品牌，比如他一直属于这个家具品牌的安装师傅嘛，
1: 哦，那他了解，
0: 他很专业，就是他对这个所有的东西，他一个是安得很迅速，另外他对他所有的产品都非常的了解，
1: 对，
0: 更新呀，未来你怎么去保养啊，然后呢有什么样的升级啊，他非常的清楚。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也是后来买完了那个就是师傅给安完了以后，直接说下次来不了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那个公司不养人了。就是安装这一块，你看，因为有了第三方平台的出现，他说我们没有了，就是没你，您下次再买了以后哈，那您得去找安装。您可以，比如您可以自己找第三方，那可能就像雨佩，就像你说的，可能商家他们也会找，但是他们不会再养这个人，就
1: 是
0: 对，
1: 是，
0: 就属于新就业，这师傅就后来就肯定是新就业群体了。
1: 那可能他也去那个第三方平台了。
0: 对，就因为这个品牌不再养专门的这个品牌的家具的安装师傅了，
1: 嗯，
0: 哎呦，我说那就是你再找，就是他对这个产品就没，真的是你再换一个人的话，对他这个产品来讲就不会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你知道，我又说到这个马桶的事儿哈，
1: 嗯，还漏水呢，
0: 不是，就是之前比如说之前也是有一个朋友，他们家里那个马桶漏水了，
1: 嗯，
0: 他找了第三方平台，他们家安了一个什么呀？他们家安了一个那个在墙上的小便器。
1: 哦，
0: 这样男女能分开吗？
1: 家够大的呀。
0: 对，就也不一定，就是
1: 空间反正够大，
0: 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他客位嘛，
1: 哦，
0: 这样大家都比较方便和干净，就安了一个这个小便器，
1: 嗯，
0: 这后来就漏水了。那漏水了以后呢，比如说你第三方平台来找的人，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说您这个得整个的啊，就是这个就是里面都得换吧，这个那个的就说了半天，
1: 是呢，把墙凿了，
0: 而且我一个人来不了，
1: 哦，
0: 我一个人来不了，因为我们这用工都得 得两个人，然后呢还有远程费。

0: 然后加一块呢，大概是您这个我们两个人干得2000多块钱，
1: 哎呦，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呢。他最后哎，那说呢，我还是别找第三方平台，因为他觉得可能是有一个小漏嘛，哎，就找到了，就是找到了这个品牌方。品牌方人家就是因为之前给人家安马桶，都十几年前，人干不干这活儿都不知道了。
1: 对，
0: 但是呢，哎，还找到人家，哎，说我还在，哎，我是觉得为什么有些品牌它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性，说哎，那我还在，说那我找您这，对我找您多少1500，哎，说那您一个人能干吗？这不就一个人的活儿吗？
1: 你看。
0: 人来了以后，嘁哩咔嚓就给卸下来了，就人非常的专业，给你铺着，嘁哩咔嚓就卸下来。卸下来以后说您是这个配件坏了，然后呢，我不用整个换，就把这个配件一换好了啊，就安好了。
1: 是，
0: 所以就是这种专业性来讲啊，我觉得确实是有不一样的这种用户体验。
1: 是，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尤其对于这种品牌的专业安装师傅来说，其实他们离开平台，其实他们也挺为难的。因为他们在平台深耕太多年了，
0: 对
1: 每一个产品他们都非常的了解，你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平台，说实话去到市场当中各种各样的家居去装，他们并不一定能够那么的得心应手。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平台养人需要时间，留人可能也需要一些的方式和方法。
0: 所以未来我是觉得在品牌的任何一个品牌的它的这个服务上，其实最后拼的也是这个。
1: 对，你不光要能安上，你还得安好啊。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参与。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9:17，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还有一些新增的事故路段，西三环航天桥。

0: 四环越个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都是持续车多的路段。另外在南沙窝桥北向南的中间车道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定慧桥，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的内侧车道事故后车多，队尾接近立法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这个时段，大家如果自己是新就业群体的话，非常担心的就是有关于社保哈。
1: 对，
0: 没有社保怎么办？我们也来看一下网约车和外卖这些行业的流动性非常的大，那么很多的朋友呢都是没有社保。有人建议呢，平台可以试点为长期稳定从业的全职司机来缴纳社保。那么实际上呢，平台已经开始试水了。比如说以美团为例吧，2022年的时候呢，参照工伤保险试点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2025年呢，进一步为骑手呢提供了50%的养老保险保费补贴，不限骑手类型，支持在工作地或者是户籍地来进行缴纳。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覆盖到了全国所有城市。但这里确实有一个真实的矛盾。郑州大学呢有一项覆盖河南4市，还有收集了3000份的问卷的调研显示呢，骑手对于社保的认知往往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呢年龄差也是很大的。年轻骑手呢觉得说，哎，我手里有现金更实在，不愿意交社保。那么年长的骑手呢，体力在下降，医疗养老的需求呢近在眼前，反而呢普遍愿意去参保，那么只是希望个人缴费的比例能够控制在4-5成左右。
1: 而且因为年龄的差距很大嘛，可能对于社保的认知啊也都不太一样啊。这是社保方面。另外今天讨论很多的还有就是收入啊，那也有调查显示，就是一线城市网约车司机啊，有人公布过自己的这个账单，一天流水差不多是500-600，扣掉租车、充电、吃饭、房租，实际到手大约是7000块钱。那平台抽成大锅是超过20%，司机最希望是能够调到10%到15%。但是好消息呢，就是抽成正在晒到阳光下啊，这是一个美称啊。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统筹指导之下，北京市总工会也是联合了多部门，推出了滴滴签订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每笔订单最高抽成上限从29%降到了27%。那账单透明化功能也是全面上线，地方也正在行动当中啊。那么9月8号，佛山市28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签署了行业自律公约，自9月10号起，每笔订单的最高抽成比例由30%下调至不超过27%，并且明确平台要发优惠券的成本由平台自己承担，不能够转嫁给司机。

0: 2025年7月1号呢，扩大到了17个省份。2026年7月1号呢，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全面的推开。那么截至到2026年的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呢达到了2990.2万人。那么它的设计非常的明确，就是针对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了是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按月度缴费、总参保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不用先证明我是谁的员工了，只要您今天在跑单，今天呢就可以有保障。
1: 那另外呢，就是刚才不是提到了说网约车到手7000嘛，4070就说了，说这可能要赚到7000呀，每天得干10几个小时，14个小时呢。那好多人也就担心了，那老了怎么办？你说一天跑10几个小时，年轻的还能撑一撑，年纪大了怎么办呢？这条担心其实也是连着上面的刚才介绍那几条啊，养老保险接不接得上，职业伤害保障能不能覆盖，干得动的时候有收入，干不动的时候也得有依靠啊，这才是咱们的安全感呀。而办法里提到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责任，能不能落地，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最该关注的事情。
0: 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呢，大家呢就是特别是从事新就业群体来讲哈，有一种不确定感。其实这种不确定感呢，在心理学上比这个辛苦啊更消耗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真正害怕的不是每天很辛苦的这样的工作，而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呢，社会学研究也指出呢，新业态的青年呢面临的一个核心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风险抵御脆弱，就是他们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没有社保来兜底的话，一旦出了事情的话，整个生活可能就会瞬间的崩塌。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心理学上也有一个概念叫做慢性不确定性压力。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身体就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对吧？所以在这里呢，78.13%的骑手面临一个心理压力，不是因为脆弱，而是因为每天呢可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

0: 而这个时段的联络线方面的路况显示呢，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高碑店到四汇桥东向西的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学院路学院桥南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万泉河桥到农大南路西口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那么刚才呢，新增的事故路段呢，包括像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还有南四环科丰桥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
1: 今天聊到的这个保障的征求意见时间是截止到11月8号，还有不到一个月啊。如果您身边呢有新就业群体，或者您就是新就业群体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提提建议啊。那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或者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来提出意见啊。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建言献策。
0: 好，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也代表我们的编辑苏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
1: 下午见。
0: 下午见。

0: 车道有事故，公益东桥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司机请注意小心避让。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是要特别送给在今年或者是明年想装修的朋友们的，尤其是在今年想装修或者是明年上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您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全包园的文文。文文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是过了国庆假期的第一期咱们的节目，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应该说这时候正是一个装修的旺季，你想节也过了，假期也都享受了，那这时候咱们要说装修房子就得忙活起来了。
1: 是的，是的，部分的客户肯定是去了各大公司去对比，我不知道大家对比的咋样啊。
0: 对啊，装修可是一件大事儿，所以说不能说啊，我说想装修了，明天咱们就装起来。
1: 对对对，
0: 您必须，我们怎么说来着，你多走几家整装公司

0: 多退少补、嗯、这一个词儿啊，多退少补，理论上来说呢，咱们只有补的没有退的那一说啊、嗯、第二项呢就是说你放心吧，我们绝对环保，别信，因为呢现在的装修材料当然都有检测报告，但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或者咱们再呢置办点别的，它有可能也就不安全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你要跟这家公司说，一定得走这个治理，走这个检测，得出具检测报告，我们才能放心的入住、
1: 嗯、
0: 第三个呀，就是你要问他包的全不全，因为我真的我去对比的时候碰到过他们包门就只包门的，我去选门套呀门吸呀等等等等的、
1: 嗯、
0: 都是单加钱，而且所有的比如说五金件呀拉手各种的都是单加钱，
1: 都是在我们消费者认为的这样一种范畴当中、啊、再去找这些词汇上的一些漏洞，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对，就像其实全包员呢，我们给大家出的就是比如说详细的一个报告清单，我们就是过了假期以后、
1: 嗯、
0: 我们也是完善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产品手册，大家今天可以在我来做客的这个半个小时的这个直播时段，10点钟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去领取一下我这个整装手册，是品牌部新更新的呀、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墙地砖啊、地板呀、啊。

0: 保温呀 PVC 的羊角线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啊，我们把品牌带包含的项目以及我们怎么施工的流程都在这本手册里啊，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就给大家免费的相当于就是装修的使用说明，
1: 是
0: 这个可以领走。
1: 所以呢我们就说在大家装修之前，就像刚才文文所提示大家的，你说有些东西想到想不到的，咱们又不是那么专业，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对于一些这种装修的术语或者是这种包含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咱们也不太清楚，所以也没有关系。那么您不管你选不选全包员，你都可以在十点之前打这个电话，你先把他给你的这套装修相应的这种方案专业的一些解释都拿到手，
0: 没错，
1: 你去回家学习一下，先琢磨琢磨，然后多走几家整装公司，您可以针对您感兴趣的问题去问他们，最后咱们再找到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适合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方案，全包员也好或者是不是全包员也好都可以，但是最起码您知道怎么跟人去对比，怎么跟人谈，您有这样一套这种产品的这种说明，专业这种装修方案的一些介绍，你就知道该怎么样有的放矢了
0: 啊。对，就像我们比如说咱们过节吃月饼一样，我们先打开背后看一下配料表，哎，这我爱吃，这个蛋黄馅的，这个五仁馅的，装修也是一样。
1: 所以大家就是说嘛，在你不了解装修，但是呢又要开始这个装修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我们先可以打全包员的电话，要一套专业的适合您家的装修方案，这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拿到之后，然后您再多走几家去比一比
0: 啊。对，这会儿可以拨通400-606-8866了啊。我呢给大家申请的全包员的新的优惠，就是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就是画图软件吧，它优于这个酷家乐，它叫宅畅享。这会儿呢大家如果手里有户型图，或者你买房的经纪人这会儿给您到户型图了，您给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发过去，几分钟之内就把您的户型方案给您做好了，而且是效果图，我们20多个模板，比如说您说我喜欢中式的、美式的、中古风的、国潮风的，瞬间能您就马上看到未来的家是什么样了。到这步之前，您没有选定全包之前，您是一分钱都不用交的，这个就是非常放心的。我家就这样，我给你交钱，我以后装完我入住就是这个风格。
1: 我们先拿一套这个专业的装修方案，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说这优惠，这个优惠是我们每次必须要提的。
0: 对，
1: 你想我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过国庆的时候，我们都把很大力度的优惠带给大家了。我们不知道当时大家您打没打这个电话，如果您没打这个电话，我觉得是有点遗憾哈。但是今天我们就想了，就节都过了，虽然说现在是装修旺季吗，你们还有什么样的优惠吗？
0: 我只能说打过的就恭喜您们，没有打过的这一期一定要珍惜。我把我们国庆假期的那个价格给大家申请回来了啊。但是呢我说价格之前我还是要叮嘱大家，看材料、看品牌呀、看全包员的店面去对比、去走访，就是一定要多对比。比如说呀，国家的标准其实对于装修是越来越严格，但是呢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包括我都乱买瞎买，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买的东西合不合标。但是今天啊，全包员是带着国内外一线大牌，比如说什么，我就不说具体的品牌，索菲亚的定制其实也行了，包括马格尼尼的定制、志邦的定制，包括什么马可波罗的砖、伊诺的砖，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

0: 来您装完以后的十年质保左右，现在新房的现行价格是16万左右，老房差不多19万到20万之间。节目时段不需要执行店面的价格，您只要打进400-606-8866，您的价格套内65左右，我们有一个套餐129900的基础上，超出一平我们执行1099每平米。
1: 这是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相比店面已经很香了。
0: 便宜了5到8万，面积越大省得越多。而且啊，今天限时返场，前十户打进400-606-8866的，我手里有特权卡，是给这前十位客户直减10000元的装修总款。不管您是大户型小户型，
1: 前十户啊，
0: 对，
1: 前十户把这个装修款再给您减10000，我应该说文文已经很尽力了。只有十户，
0: 我真的不是说饥饿营销，他们不批，他们就是现行的政策，就是65平129900，超出一平，店面其实贵，但是节目时段1099，这个都是不赚钱的价格了。80平156万，100平178万，但是减了10000以后呢，您就随便减，你说我大别墅也给你减10000，你说我小户型也给您减10000啊，对，先去领这10000的优惠。
1: 您说我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我错过了这个时机了，
0: 对
1: 对吧，
0: 给您都玩去了没赶回来，有的人请年假一下休了13天。
1: 但是今天给您找不回来了，就前十户打进这个电话的，
0: 对，
1: 再给您装修款减10000。
0: 是的是的，而且还送啊，只减这10000的基础上，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大品牌的，什么索菲亚呀、马格尼尼的、亚美特的，我们店面已经回到了石头影的定制的优惠，不再加码了。但是节目时段咱们且战且珍惜，
1: 还给17吗？
0: 17投影的定制打电话就送400-606-8866，就不展开说了。这17投影的定制足足的够您订3个大衣柜、1个鞋柜，甚至还能多一个什么餐边柜。对，
1: 这应该说跟我们节前的这个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相差的没多少，但是户数虽然少一些，
0: 还多了个，
1: 但是力度在这儿呢，
0: 还多了个宅畅享的这个设计功能呢。我们的新软件一研发就代表着设计费一定是有的，其他公司用这个软件设计一平米是收400块钱，
1: 是
0: 今天给您省了啊。
1: 总之呢，我们是说我们让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很值的，
0: 对
1: 对吧，您别犹豫，先打了再说，
0: 对，先打，
1: 打电话又不花钱，
0: 对，400-606-8866。还有一个现行的福利，不管您是40-50平的房子也好呀，还是说我大宅156的房子也好，再加码同时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全麦儿的成品家具有从什么北美进口的白蜡木橡木，有从南非的胡桃木、金丝檀木，甚至我们有北就是这个白蜡木，还有什么进口的这个意大利牛蜡皮的各种的皮的沙发，还有顾家品牌的，还有什么全友品牌的，差不多整个的家具共计40多款吧。您们在这40多款里选择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我们跟这个定制一起给您送。但是呢，一定要打电话400-606-8866，占悦动的坐标直播时段的优惠，因为店面他们是要么您选成品家具，要么您选定制家具，但是节目时段我们是都送，
1: 是8到13件的家具，
0: 加17投影的定制，
1: 再给您的装修款再减10000，
0: 对，
1: 前十户只是前十户，
0: 对对。而且我再说一嘴，全包员是送的定制柜是按投影面积送的啊，我们包什么呢？5金荷叶拉手一通，个别的公司也送定制，但是人家按我按这个叫啥呀？我按这个展开面积送，不是说投影面积啊。但是我核算过，如果说是我这个投影加展开，我同时来算，展开就是把所有的板材量完了都算钱。我们投影足足比展开多了2.8倍。所以说您就想我送的足不足，绝对说是，除非您说我300平，那您就要80到100平，17投影的定制足足够咱们用了。
1: 对，这是对于新房来说哈。
0: 对 对
1: 我们保持了在节前给大家的特别的这个优惠，在整个装修款会减10000。
0: 那个10000只有10户啊。
1: 对，前十户啊，赶快打这个电话，我觉得前十户是最值的了。而且像17平米的定制和8到13件的这个家具都是一并给大家的，而不是让你二选一。
0: 不用选，都送。
1: 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老房装修给大家带来了这些优惠啊。虽然说您听到了我们是这是一期商业专题节目，但是对于广大的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实惠，也是非常有一些在装修过程当中给您带去一些装修的建议的。
0: 没错。

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全包园的文文，给今年想装修或者是明年初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带去更多的优惠，还有就是更多的一些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建议啊。如果您真想下半年装修或者明年初装修，您现在就必须要行动起来了，没有什么时间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去比一比，看一看，然后看优惠的力度。我不知道节前给您的这些优惠您是否能够拿到了，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毕竟这个节已经过去了，对吧？这个优惠都过去了，我们尽量的再给大家找一找能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到目前来讲，从新房这个角度来讲，还跟上一次都是一样的哈，
1: 持平了，而且还多了一个免费的用宅畅享的软件出效果图。
0: 但是只是前十户，您打电话没有？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老房装修。
1: 好，我要先说一遍电话啊，400-606-8866，因为我每次来做客呀，我带的优惠一定是优于其他的渠道的，任何渠道的，我的这个节目都要比其他渠道的要低。另外一点，我还要嘱咐大家一点啊，老房装修，我们作为消费者，就是那我们需要装修，我们做这个该主观一定要主观。看全包园的店面的这个工艺，我觉得不行。就是大家都看同一个工艺，那讲话了，你们做的工艺在店面展示，一定都是把最好的一面都展示起来了，一定要去工地。一定要去工地去看，比如说看工地的话，你有两个，一个看水路电路，改水改电这个期间我们去看，别去交付，交付一看都挺好，人家做完开环保洁，咱们也挑不出毛病，都挺干净。第一个就是看水路电路，您这会儿拨通400-606-8866，如果您还没有就是选定哪个公司，你就是我家住朝阳，住海淀，住石景山，住大兴，甚至您说我住燕郊都可以，我们查一下距离您家小区附近最近的工地，然后约工长约设计师带着您去工地上给您讲解，你看我们这个槽内涂防水，我们走的这个上电下水的走法，我们怎么改的格局，我们能直接就相当于学了半个专家了，能学成，也多看几个工地。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还要就是要约设计师，一定要去看看房子。不管他店面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哪怕说我送你一个大冰箱，送你仨，咱们都说你先看看我的房子，再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做下来。量完房子以后，咱们再踏踏实实的跟他签合同。老房一定要去量房，因为全包园是具有带有专利的一个量房箱，只有全包园这个公司有。它里边相当于239种的量房工具，包括声光水汽等等等等的。这个如果您没有在节目时段报名，平时去的话，它会有一个1200块钱的量房费加设计费。当然了，节目时段是免费的啊。咱们节目的听众，您打进400-606-8866，咱们这个是免费的。新房也可以打，但是我觉得老房用着更合适，因为新房水电断点改的，咱们肯定没有问题。咱们从开发商刚买的房子嘛啊，所以说呢，老房这一步就给大家解决了两个免费了。那另外一个免费就是您老房装修比新房装修还贵呢，贵在哪里？拆改，对不对？改格局您都得比新房多花钱。我们大多数是70-80平的房子比新房多个4万块钱，有的甚至更多。你说我改的多，那咱不就费的多吗？你说我再改地暖等等的，我在这做中央空调，那多的更多了。所以说呢，本时段呢，不管您是老房多大面积的，您只要在拆改发生费用了，我们就给大家只减12000块钱的这个费用。然后呢，同时如果您是前十户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装修款再给您减掉10000，相当于老房装修咱们到这会儿再给您减22000块钱。
0: 这个老房再给大家只减12000块钱
1: 拆改费，
0: 对，多值啊，
1: 值。然后再加装修款减10000，如果前十户啊，如果您说第11户打也合适，减1万2，前十户减22000。
0: 比如我第11户，我是老房，给我减这12000吗？
1: 当然了，减这12000的话呢，是不限名额限时间，您只要10点之前打就行。但是领导给我这个特权卡，就是能减10000块钱装修款，且老房通享的只有前十户。
0: 所以呢，
1: 所以说您就先打着四零零六零六。

0: 8866，您站上了，恭喜您。站不上的话，
1: 站不上
0: 您到店
1: 老房装修减12000也可以减点试点、
0: 啊。那合适，您到店面找嘉玲经理，你就说我听文文的节目，听吴勇老师的节目都可以啊。我就给大家出个主意，就到这儿，我先把我其他的优惠给大家送完。暖气片他们现在啊也要给缩短变成券，我说那别了，我说过完节的话呢，我说我第一次做客，上期送大家的是全房品牌暖气片换新、本期我又申请回来了，有加拿大百诗的，有瑞士森德的，有太阳花的，他们引进了又升级了各种造型的，我就不说圆管啊扁管啊、什么蓝色粉色啊，有的儿童房的那种专用暖气了，
1: 对，这个、换暖气片是刚需，必须要换暖气片，
0: 卫生间的小背篓、以及厨房还有什么专门有设计挂毛浴巾区域的等等等等的，我们给您送的是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包含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

0: 千块钱的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本期您拨通4006068866，您跟您老房的拆改12000是同享的，跟装修款是同享的，相当于老房到这会儿帮咱们着不3-4万了。
1: 我觉得老房装修这个直接12000，然后这些暖气片这些刚需的直接的免费的换新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对，要不然咱自个儿不也得花这个钱吗？
1: 对呀，你也得花钱呀。
0: 对，你想除了换暖气还有换什么呢？我还是给大家申请回来了，就是他们防盗门在店面，如果去节假日去的客户肯定都看完了，我们有新门升级了，就是以前叫甲乙丙级门。

0: 后的，足足有19个点锁点的，天锁地锁，甚至有步步高升的这个门头的，有中间带纱窗的，您全品牌或者您在那个整个防盗门区你选择心仪的一款不用花钱，本期节目给大家送啊，也是老房专享的防盗门加防盗门锁，价值小10000块钱，打电话400-606-8866，是同享的，不用您做选择，防盗门防盗门锁我送您，全房的暖气片领导也批了，本期节目也送，然后只减12000的拆改费用也减，只减10000的装修款也减，老房的性价比本期拉满了，
1: 是就是前10位这些听众朋友您是特别特别特别值，
0: 特别值，
1: 总共算起来装修款老房拆改这就减了22000，
0: 对
1: 对不对？但如果说我是第11位，特别哎呀，特别抱歉，您成为了第11位。那从如果您是老房装修，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老房装修，那您也能只减12000的这个拆改费啊。
0: 对，而且还有暖气片、防盗门、防盗门锁，怎么着也能把您老房。

0: 100%的客户装修都需要用这个的。这会儿肯定有的要做11月份、12月份马上就要做这个暖气的检测了，就要交供暖费了，甚至有朋友已经交完了。不管咱们交没交完，本期节目您选择全包员装修以后，未来半年之内，你说我就签了全包员，记得啊，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要今年的暖气费补贴，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每个套内面积给您补30块钱，我们80平2400，100平补回3000块钱，
1: 几千块钱呢？咱有这几千块钱买个家具不行吗？
0: 对呀，而且咱也不用，你说我暖气交了，那咱我这会儿装修不白交，您也不用担心了，暖气费全包员给您出了，您这冬天装修都没事儿，咱楼房不分季节装修，你要说平房。最好是赶在春秋装修啊，所以说呢，
1: 楼房什么时候装都行，
0: 啥时候装都行，咱中间楼层楼上楼下住人一样挺暖和的，这个不牵扯。当然咱们属于说是工人干活路上，确实冬天冷夏天热的，开工最好的季节还是春秋，但是呢你说我就想这个我没空，我就冬天装修，我们
1: 没问题，
0: 我们除了大年三十不开工，哪天我们没有工地干活的工人呀，是不是？所以说呢，您拨通400-606-8866占暖气费的优惠，也不是不是也能帮您再省一笔啊。
1: 对，还没有电器大礼包呢。
0: 电器大礼包，本期的电器大礼包的话呢，厂家是都挺给力的啊，都给到我特权了。比如方太，给让我带来的就是烟机灶具，然后呢，美的的说是人家无风感最新款的空调，有这个挂机空调也可以在本期节目送。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发行价格7999的，特别好看的灰色款的，然后还有这个史密斯的热水器、海信的电视以及美的的滚筒洗衣机。我念到的共计8个品牌的电器，共计您就到店面去溜达，您镶上哪款，从我说的这几个品牌任选走三大件，
1: 八选三，
0: 您选3个大冰箱，选3台空调，选3个这个洗衣机都可以，
1: 我选3个灶具。
0: 那你可以啊，
1: 你家要开
0: 谁家3个厨房？
1: 开玩笑啊，就是说您可以重复选，没问题的，
0: 可以的，但是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正常要固定。我想着那尤其是二手房装修的，人家有可能家里有冰箱有洗衣机，人家可能缺空调，所以说我就不给大家指定了，您就8选3家电器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装完修以后的，帮大家解决一些环保的问题吧。咱们肯定都得有，新房都是新的，老房一半新一半旧，咱也不敢说直接入住。空气治理、空气检测，这个是全包员谈的第三方，我们要给这个第三方结账小10000块钱，因为我们是两步，第一步装完修，我们就去空气治理去封闭12个小时，然后 JB18883 的标准，然后再去给您检测，出具 CMA 的检测报告。这样的话啊，完全放心了。您再做个开荒保洁，我们这个给您就直接入住了。这三个流程，我们要给人结账小10000块钱。开荒保洁现在不便宜啊，打400-606-8866，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加开荒保洁，新老房同享。另外，小户型老房还有一个专属的套餐，89900起，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家具、暖气都含的，40-50平
1: 的，
0: 对，还有局装的。8折后26000多的这个，你们打电话问吧，400-606-8866。对了啊，去领全包员的产品手册、整装示意图以及装修的避坑指南。
1: 领这个不用您和全包员签约，
0: 不用，
1: 您可以先打电话把这个产品手册先拿过来，先琢磨琢磨咱们自己家需要在哪装修。另外呢，让他给你出一个整装的这种方案，您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去比一比，最后看谁家最有性价比。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这是一期商业专题节目，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的装修带去更多的帮助。谢谢文文，接下来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8: 我忍不住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6: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0: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6: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7: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1: 黄灯了，冲过去。
7: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10点01分来关注路况信息。西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西二环天津四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岳各庄桥到丰北桥的北向南，西五环八角桥到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西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由于去往香山地区车多影响，目前北五环在东向西方向香山出口目前是通行不畅的。最新的事故路段，京藏高速西三旗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进京方向，德贤路刘湘桥以南的南向北，莲石东路天宁寺桥以西的西向东外侧车道，西三环新兴桥以南的北向南外侧车道，西五环衙门口桥以南的北向南外侧车道，富士路定慧桥以西西向东。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会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零010-6868-5868-6868-5868。
1: 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呢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基础污染物浓度较高，比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污染。气象条件的
2: 福利满营，直降福利部8281
3: 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张兆爽 FM，
4: 大家好，我是赵爽。
5: 车故事以及用车故事了，我相信很多刚刚过去的十一的驾驶体验
4: 规划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开车后人生的小变化，然后有可能是原来你去不到的一些地方，然后之后的小变化。
6: 一啊是一个很难得的，开到了吐鲁番，然后又开回来，所以说整个我也进行了一个或少的有这么一行，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我相信这个我有一个排行榜的，我这个假期